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

0: 月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隔壁团乐队带来的一首歌曲《想你》。隔壁团乐队是近年来摇滚新势力当中的一股力量，他们的歌曲当中有青春，有文化，有音乐，有生活，更有态度。他们也希望通过他们的作品给当下所有的年轻人注入希望，注入活力，为青春壮胆。

奔放的旋律是电影《人鬼情未了》的主题曲，影片通过流畅的叙述，把一个浪漫凄美的爱情故事演绎得荡气回肠，催人泪下。

昨日重现是卡朋特乐队的代表作品，也是20世纪70年代欧美经典的英文歌曲之一。创作的时间呢是在1973年，被无数的歌手翻唱过，曾经入围奥斯卡百年金曲。理查德·卡朋特和约翰·贝迪斯为回应70年代早期的怀旧风，创作了这首歌。这首歌曲呢，也在美国和英国两地都取得了亚军的成绩，也是永恒畅销单曲。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刘若英继续给十五岁的自己，这首歌是给自己的寄语。原版呢是日本歌手写的一首歌，叫做《信》，写给十五岁的自己。三十岁生日的时候翻出一封信，是自己十五岁的时候写给三十岁的，看完之后便写下了这首歌，写给十五岁的自己。同样是书信的口吻，如果有空也可以尝试给曾经的自己写一封信。

赵赵带来的一首歌《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丫头大概是一个男人给他喜欢的女生非常宠爱的一个昵称，也是男生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吧。分享到这首歌，

0: 五一邂逅五二零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此情不移是经典爱情片《廊桥遗梦》的主题曲，在开始的时候这首歌并没有多红，后来呢，经过很多的歌手多次翻唱之后风靡全球，略带沙哑又充满悲伤的声音感动着每一位用心聆听的人。

好莱坞电影《蒂芙尼的早餐》当中，除了优雅美丽、闪闪动人的奥黛丽·赫本之外，主题曲《月亮河》也是让人难以忘怀。亨利·曼西尼作曲，安迪·威廉斯演唱，并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婉转低回的旋律是荡气回肠，让人深思。月亮河，美丽的河畔，在影片当中，奥黛丽·赫本坐在窗前，拿着吉他的原唱，细腻地倾诉她的梦想，更成为一个令人难忘的经典。

邓紫棋的一首歌《超能力》，非常上头的一首歌，非常有复古味道，特别是最后一秒的笑声可以说是彩蛋式的惊喜。分享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超能力》。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

0: 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月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期待爱是林俊杰和金莎合唱的一首歌，收录在2008年的 JJ 录专辑当中。金莎甜美的声音和林俊杰的声音是非常的般配，清新的旋律，细腻的歌词，听过一次之后呀，就能够印在脑海当中，也是定格在很多朋友青春回忆当中的一首歌。期待爱。

蔡淳佳《依恋》这首歌呢，是翻唱自一首大热的法语歌，蔡淳佳重新演绎，娓娓道来，声音呢是让人倍感温暖，轻盈浅唱的一首歌，仿佛呢也是在唱一个故事。本想到这首歌来自蔡淳佳的《依恋》。

卷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是由齐哥作词作曲，自然卷演唱的一首歌，一首听完之后呀让人心情愉快的歌，节奏特别欢快，诙谐幽默，可以跟着节奏来一起唱这首歌，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月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有时候最简单的生活也是最奢侈的快乐，苏打绿的这首歌非常的治愈，简单生活也是我们想期待的一种生活的场景啊，都在歌曲当中。这首歌呢是由小薇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尤克里里清脆动人的声音搭配着清风干净的唱腔，让这首歌仿佛沐浴在阳光微风当中。

周兴哲以后别做朋友，周兴哲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周兴哲作曲，收录在2014年发行的专辑《以后别做朋友》当中，同时呢，也是电视剧《16个夏天》的片尾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呀，也来自周兴哲告白失败的一个经验，分享到这首歌。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蔡琴，我要如何不想他？这首歌呢，曾经作为电视剧《新不了情》的主题曲，歌词很简单，但是蔡琴的声音缓慢沉稳，句句入心，带着很深的忧伤。听她的歌，仿佛就是在看一场人生的电影。在她的歌曲当中，有诗一样的情怀，也有歌一样的。

很多歌手都翻唱过邓丽君的歌，张信哲也翻唱过，有一首歌叫做《初恋的地方》，张信哲用嗓音赋予这首歌诗情画意，熟悉的旋律和初恋的回忆一起流淌，让人甜蜜向往的一首歌，也可以将听者带回到90年代怀旧的氛围当中。

无印良品想见你。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爱情呢？当你想见一个人的时候，虽然说路途遥远，但是想到他在等着自己，心里便像开了花一样的迫不及待的想奔向他。分享到这首歌，无印良品想见你。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南北极没有地震的原因。地震又称地动、地震动，是地壳在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的震动的自然现象。这个期间呢，会产生地震波。地球上几乎到处都有地震，全球每年发生地震大约550万次。地震常常造成人类重大伤亡，还可能引起火灾、水灾、有毒气体泄漏、细菌及放射性物质扩散。此外，也有可能造成海啸、滑坡、坍塌、地裂缝等次生灾害。然而南北两极地区啊，至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过地震。那为何南北两极没有地震出现呢？这个问题引起了世界地震专家们的注意。美国田纳西州蒙菲斯大学地质学家钟世腾根据他30多年的研究成果提出了看法。钟世腾认为，南极和北极的格陵兰岛内陆无地震，主要是因为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冰层。他指出，上述两地冰雪覆盖面积分别达到90%和80%，冰层厚度达到300米以上。由于冰层面积大、厚度大、分量重，在垂直方向便会产生巨大的压力，使下面的地壳板块承受冰层的挤压。更巧的是，冰层产生的巨大压力正好和地层构造的挤压相平衡，所以不会产生倾斜和弯曲。如此一来，便分散和弱化了地壳的变化，从而使地震不会发生。但这位专家还指出，这种平衡只是相对性的，当微妙的平衡被打破时，南北两极同样会发生地震。地震大多数发生在地壳里面，离地面5000米至2万米的地方。那么地壳当中为什么会发生地震呢？原来地壳一向就不是静止不动的，在过去的若干万年里，它曾经有过多次巨大变动。现在的高山有些地方曾经是平地，

现在的平地，有些地方过去曾经是高山。不过这些变化要经历几百万年，而一个人在其短暂的一生当中不容易察觉出来。地球当中各个部分的运动是不均匀的，有的地方快一些，有的地方慢一些。这样一来，在运动不均匀的地方和地壳比较薄的地方，就容易使地层产生破裂和错动，于是地震便出现了。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汪福爱你一兆年，汪福是台湾乐团两位男生两位女生组成，爱你一兆年无厘头，然后又有点俏皮的歌，听着听着会让人会心一笑。说到汪福乐队呀，他们总是能够发现生活当中不太容易被发现的美好事物，分享到这首歌爱你一兆年。

0: 说起张震岳，大家会想到他的很多经典歌，比如说《爱我别走》《思念是一种病》。今天分享到这首歌《我会想念你》，这首歌呀非常适合带在路上来听，相比词整个曲非常的轻松。有意思的是，这首温暖的歌呀并不是写给爱人的，而是写给自己的两只爱狗的歌。分享到这首歌《我会想念你》。
1: 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每一个在你身边曾经出现过的女生，可能多少都会教会你一些东西，因为女生本来就比男生要更加早熟嘛。品冠的那张专辑《那些女孩教我的事》，除了让很多女生听完之后有共鸣之外，男生听完之后也产生了类似的一些想法。因为在这张专辑里面，他是通过男性的角度来唱了很多女生的事情。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人字为战，这次成语的意思是将战士们置之死地，人人主动拼死作战，也指人人能独立作战。这次成语来源于《史记》的《淮阴侯列传》。故事是这样的，书中记载，汉大将韩信有一次率领数十万人马前去攻打依附于项羽的赵国，赵王和主将陈馀得知汉军来攻，在井陉集中了200,000大军抵御，兵力大大超过了汉军。部将李索车向陈馀献计说，井陉这条路很狭窄，两辆战车不能并行，骑兵不能排成行列，行进的队伍必定拉得很长，请拨给他30,000人马拦截敌军的粮草，再截断他们的后路，不用10天定可将韩信等人的头献上。但是陈馀并没有同意。就这样，韩信在井陉狭窄道路没有遭到袭击，在出井陉口前，他先派2000轻骑兵从隐蔽的小道上山，在那里观察赵军，准备行动。韩信又派出了10,000人为先头部队，命他们出了井陉口就背靠河水，摆开战斗的列队。赵军远远望见，大笑不止，认为这是犯了兵家的大忌。天刚亮，韩信设置起大将的锦旗和仪仗，大模大样的再开出井陉口。赵军立即打开营垒，向汉军发起猛烈的攻击。激战了一会儿，韩信假装抛旗弃鼓，逃回河边的阵营。河边阵地的部队马上打开营门，放他们进去。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外有一支非常著名的重金属乐队叫 KISS。那刚刚唱歌是 AT 时期，他们当年有张专辑叫 Kiss Kiss Kiss， 这张专辑他们的造型也开始学起了重金属乐队 Kiss 的那种风格，但只不过曲风呢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夸张。刚才这首歌 Never Been Kissed 就听起来不插电的版本。

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That's all it is, y'all. It's the perfect mix. Yeah. We out. Peace.
1: 许常德他曾经打造过一支虚拟乐团。什么叫虚拟乐团呢？就是乐团当中的这些成员，你看起来都是一些卡通造型，然后有各自的性格，各自的唱腔。那刚才就是他当年打造的超口爱乐团，尽管说都是虚拟的，但其实幕后都是有真人各司其职。你刚才听到这首歌是 Mr. 慢半拍，继续帮你跳到就是 Fall in Love 谁怕谁。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布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将潮流在耳机里共振，
1: 听音乐，
0: 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梁文音他的第二张专辑比起第一张来说会变得基调明亮了很多。刚才听到这同名歌《爱一直存在》，唱的是分手之后的怀念情绪。本来说这种主题的歌呢，听起来都会比较忧伤一些的，但是刚才这首，但是有着非常温暖的情绪。继续帮你听到这方炯斌、弦子他们翻唱的《暗示》。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林宇中他写的这首曲子真的被很多人用，服务了这么多，有包括金莎的不可思议，然后许志安把它唱成了锦绣前程，刚才的是 By Two 爱的双重魔力，大家似乎都很喜欢这个曲子，但都要填上自己的歌词让它变得不一样。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曾静雯她第一次在超级星光大道的舞台上唱歌是15岁的事情，那一上台呢就引起了一阵轰动，在沉寂了3年之后才发行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在第一张专辑里面就有刚才这首歌，叫做是不快乐。这首不快乐呢也是跟她的恩师王洪恩来联手创作的。继续帮你挑到这首来自于叮当，冷血动物。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南北极没有地震的原因，地震又称地动、地震动，是地壳在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的震动的自然现象。这个期间呢，会产生地震波。地球上几乎到处都有地震，全球每年发生地震大约550万次。地震常常造成人类重大伤亡，还可能引起火灾、水灾、有毒气体泄漏、细菌及放射性物质扩散。此外，也有可能造成海啸、滑坡、坍塌、地裂缝等次生灾害。然而南北两极地区啊，至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过地震。那为何南北两极没有地震出现呢？这个问题引起了世界地震专家们的注意。美国田纳西州蒙菲斯大学地质学家钟世腾根据他30多年的研究成果提出了看法。钟世腾认为，南极和北极的格陵兰岛内陆无地震，主要是因为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冰层。他指出，上述两地冰雪覆盖面积分别达到90%和80%，冰层厚度达到300米以上。由于冰层面积大、厚度大、分量重，在垂直方向便会产生巨大的压力，使下面的地壳板块承受冰层的挤压。更巧的是，冰层产生的巨大压力正好和地层构造的挤压相平衡，所以不会产生倾斜和弯曲。如此一来，便分散和弱化了地壳的变化，从而使地震不会发生。但这位专家还指出，这种平衡只是相对性的，当微妙的平衡被打破时，南北两极同样会发生地震。地震大多数发生在地壳里面，离地面5000米至2万米的地方。那么地壳当中为什么会发生地震呢？原来地壳一向就不是静止不动的，在过去的若干万年里，它曾经有过多次巨大变动。现在的高山有些地方曾经是平地，现在的平地有些地方过去曾经是高山。不过这些变化要经历几百万年，而一个人在其短暂的一生当中不容易察觉出来。地壳当中各个部分的运动是不均匀的，有的地方快一些，有的地方慢一些。这样一来，在运动不均匀的地方和地壳比较薄的地方，就容易使地层产生破裂和错动，于是地震便出现了。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陶喆在黑色柳丁里面有两首歌是英文名，然后都是女生的名字，一首是 Melody， 还有一首就是刚才这首歌 Katrina。 那 Katrina 就是他暗恋的一个女生，然后用这首歌去跟他表白，最后还是被拒绝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是任贤齐不再让你孤单，我是 Toto， 就陪你到这了，拜。

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郁可唯为我们与恶的距离演唱的插曲《路过人间》，虽然没有在内地广为传唱，却已对人生的细腻察醒让很多听众感同身受。人生不就应该是一场修炼吗？一路跌跌撞撞才发现无常才是人生的常态。

这人间。绅士是薛之谦的一首典型的薛氏苦情歌，分开之后再次相见只能扮演感情上的绅士，抑制那些相爱时的冲动的情节，进一步怕过火，退一步太懦弱，是否也唱出了你的心声呢？听到薛之谦的绅士

邱振哲这个名字很少有人知道，但是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底呀，一度攻占了各大 APP， 成为了逃不过的洗脑神曲。可惜啊，作品的温柔与动人未能让他摆脱歌红人不红的窘境。来听到这首歌《太阳》。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无名之辈是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主题曲，是由唐汉霄来作词作曲，陈雪然来演唱的。借助大爆剧集的魅力，这首歌呢迅速出圈。当然呢，歌词版的 MV 在 YouTube 上点击率也超过了1300万。继续来听到这首带着甜腻气息的无名之辈。

一首《平凡之路》让沉寂多年的朴树再次拥有了皆知向闻的代表作。每次听到这首歌，总像有许多繁茂的树木在寸草不生的心里拔地而起，成长成一片森林。那些对于未来的不可知，人生旅途当中的彷徨不安，随着渐次落下的鼓点，终究会归于宁静。听到这首《平凡之路》。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人字为战，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将战士们置之死地，人人主动拼死作战，也指人人能独立作战。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的《淮阴侯列传》。故事是这样的，书中记载，汉大将韩信有一次率领数十万人马前去攻打依附于项羽的赵国。赵王和主将陈馀得知汉军来攻，在井陉集中了20万大军抵御，兵力大大超过了汉军。部将李索车向陈馀献计说，井陉这条路很狭窄，2辆战车不能并行，骑兵不能排成行列，行进的队伍必定拉得很长，请拨给他3万人马拦截敌军的粮草，再截断他们的后路，不用10天定可将韩信等人的头献上。但是陈馀并没有同意。就这样，韩信在井陉狭窄道路没有遭到袭击，在出井陉口前，他先派2000轻骑兵从隐蔽的小道上山，在那里观察赵军，准备行动。韩信又派出了10000人为先头部队，命他们出了井陉口就背靠河水，摆开战斗的列队。赵军远远望见，大笑不止，认为这是犯了兵家的大忌。天刚亮，韩信设置起大将的锦旗和仪仗，大模大样的再开出井陉口。赵军立即打开营垒，向汉军发起猛烈的攻击。激战了一会儿，韩信假装抛旗弃鼓，逃回河边的阵营。河边阵地的部队马上打开营门，放他们进去。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

五月天的作品始终给听众一种陪伴感，遇见他们就好像是生命里有了共同成长的伴，不在身边却不曾离开。五月天守护着多少人心里尚未崩坏的地方，以至于许多年后再次听起他们的歌，就仿佛见到了一位老友。今天和你听到《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2020年的9月份，台湾艺人黄鸿升被发现在浴室意外滑倒后身亡，享年只有36岁。离世后呢，他的作品被大家翻出来，不断的重温。不过，即使是听着比较轻快的《世界上最浪漫的一首歌》，在我们心里或许还有不少的遗憾。今天就和你来听听这首吧，《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1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慢慢喜欢你，简单的旋律铺陈其间，歌者的唇齿之中满是深情和隽永。在节奏日益加快的当下，慢慢的是我们缺失的美德，而幸福的莫文蔚就要用一首幸福的慢慢喜欢你，带大家找回了那久违的情感价值。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到底是不是一部好电影，众说纷纭。当然大部分人觉得这部片子有点荒谬，但是 Aline 演唱的主题曲有一种悲伤的动人程度却是毫无争议的。钢琴点点落下，弦乐肆意飞舞，张简君伟写下的旋律结合着 Aline 松弛有度的歌声，释放出一种在沉默中爆发的张力。从平静内敛到放声高歌，他微微发颤的歌声如同耳边絮语，却直戳人心，唱出了许多人深埋心底的悲伤。听到这一首《有一种悲伤》。

周杰伦和费玉清的《千里之外》可以说是一段跨越代际的经验对唱。彼时新时代偶像周杰伦的不羁率性和上一代偶像费玉清的字正腔圆、庄重高洁，在中国风混搭 R&B 的玄妙空间里激荡出了不可思议的化学效应。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有些人认为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这一首歌呢，一字一句都令人悲痛，写进了自己的内心。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这首歌难登大雅之堂。当年在中国好声音当中，李荣浩给队员选择了这首歌，更是遭受了很多的质疑。其实审美是很个人化的事情，不管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在音乐技巧方面有怎样的争议，如今他能占据排行榜的榜首，说明他在不少人心中有着一定的价值。

《永不失联的爱》原版是由饶雪漫填词，周兴哲作曲并演唱的。他的创作手法靠近千禧年前后爆发的华语 R&B 八月，而演唱技巧更贴合当代听众的审美趣味。于是呢，在这首作品当中，你既能听到一种可贵的青春感，同样会在旋律和文本的牵引下闪回旧日时光，找到一丝独属于青葱岁月的诚挚与温柔。

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后来遇见他发行于2020年3月20号，作品呢曾经有写过嚣张的短视频神曲创作者李易浩来作词作曲，仅歌词版的 MV 在 YouTube 点击率就已经超过了1800万了。来听到这首后来遇见他。

我们的青春里都有一个孙燕姿，而孙燕姿的每一首歌都会有一个故事是关于我们的。记得有一年的演唱会上，孙燕姿唱到这首歌的时候，身旁的女生拨通了电话，举着给对方听。副歌全场合唱时，她对着手机喊：“谁懂我这么多不舍得。”喊完才看到电话已经挂断了。后半首歌，女生一直都是低头哭着的。本来应该是你坐在我身边，而她身旁的座位也一直空着。到中场，已经结束的感情也许真的只剩下我在怀念了。听到孙燕姿的《我怀念的》。

0: 待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说散就散作为电影《前任三》的主题曲，在2018年袁娅维版的《说散就散》触碰到了每个人心中关于前任最隐秘最真实的情绪。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遍遍看对方的朋友圈和微博，查看和对方有关的一切蛛丝马迹，对话框的话又写了又删，始终呢没有勇气发给他，电话号码早就烂熟于心，却始终不敢打给他。

尽管《延禧攻略》结束很久了，但是这首《雪落下的声音》却成为了很多人的冬日必备 BGM 之一。原唱呢是陆虎的版本，听完一遍，北风萧瑟，大雪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味儿就出来了。听到这首《雪落下的声音》。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南北极没有地震的原因

地震又称地动，地震动是地壳在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的震动的自然现象，这个期间呢会产生地震波。地球上几乎到处都有地震，全球每年发生地震大约550万次。地震常常造成人类重大伤亡，还可能引起火灾、水灾、有毒气体泄漏、细菌及放射性物质扩散，此外也有可能造成海啸、滑坡、坍塌、地裂缝等次生灾害。然而南北两极地区啊，至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过地震，那为何南北两极没有地震出现呢？这个问题引起了世界地震专家们的注意。美国田纳西州蒙菲斯大学地质学家钟世腾根据他30多年的研究成果提出了看法。钟世腾认为，南极和北极的格陵兰岛内陆无地震，主要是因为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冰层。他指出，上述两地冰雪覆盖面积分别达到90%和80%，冰层厚度达到300米以上。由于冰层面积大、厚度大、分量重，在垂直方向便会产生巨大的压力，使下面的地壳板块承受冰层的挤压。更巧的是，冰层产生的巨大压力正好和地层构造的挤压相平衡，所以不会产生倾斜和弯曲。如此一来，便分散和弱化了地壳的变化，从而使地震不会发生。但这位专家还指出，这种平衡只是相对性的，当微妙的平衡被打破时，南北两极同样会发生地震。地震大多数发生在地壳里面，离地面5000米至2万米的地方。那么地壳当中为什么会发生地震呢？原来地壳一向就不是静止不动的，在过去的若干万年里，它曾经有过多次巨大变动。现在的高山有些地方曾经是平地，现在的平地有些地方过去曾经是高山。不过这些变化要经历几百万年，而一个人在其短暂的一生当中不容易察觉出来。地壳当中各个部分的运动是不均匀的，有的地方快一些，有的地方慢一些。这样一来，在运动不均匀的地方和地壳比较薄的地方，就容易使地层产生破裂和错动，于是地震便出现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在2017年的夏天，几乎很少有人知道毛不易这个名字。那时候他还没有参加《明日之子》，是杭州一家医院的实习男护士。而在一首《消愁》过后，上千万人都记住了这个戴着黑框眼镜、不善言辞的男孩，也记住了他稚气未脱的外表下深埋一颗老灵魂。他在那个舞台上敬了八杯酒，一杯比一杯更无奈，不知道敲碎了多少颗午夜梦回的心。

在有限的时间里，美的关系是会质变、过期或者依旧绚烂屹立。用尽每一口气好好的爱你，即便时间不够用，即使生命有限，但是对于爱和生命的追逐和坚持永不改变。邓紫棋用这样一首歌表达着自己明朗直接的爱情观，这就是倒数

作，更大程度地展现了薛氏情歌的特点，饱满深情又蕴含张力的声线，唱出了不讲究的内心与不舍得放手的现实，不知不觉中引发了共鸣，让人沉浸其中。听到这首《暧昧》。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徽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

0: 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

0: 香醇厚，鲜艳米液，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生活。
1: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4: 人字为战，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将战士们置之死地，人人主动拼死作战，也指人人能独立作战。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的《淮阴侯列传》。故事是这样的，书中记载，汉大将韩信有一次率领数十万人马前去攻打依附于项羽的赵国。赵王和主将陈馀得知汉军来攻，在井陉集中了20万大军抵御，兵力大大超过了汉军。部将李索车向陈馀献计说，井陉这条路很狭窄，两辆战车不能并行，骑兵不能排成行列，行进的队伍必定拉得很长，请拨给他30000人马拦截敌军的粮草，再截断他们的后路，不用10天定可将韩信等人的头献上。但是陈馀并没有同意。就这样，韩信在井陉狭窄道路没有遭到袭击。在出井陉口前，他先派2000轻骑兵从隐蔽的小道上山，在那里观察赵军，准备行动。韩信又派出了10000人为先头部队，命他们出了井陉口就背靠河水，摆开战斗的列队。赵军远远望见，大笑不止，认为这是犯了兵家的大忌。天刚亮，韩信设置起大将的锦旗和仪仗，大模大样的再开出井陉口。赵军立即打开营垒，向汉军发起猛烈的攻击。激战了一会儿，韩信假装抛旗弃鼓，逃回河边的阵营。河边阵地的部队马上打开营门，放他们进去。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武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0: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1: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2: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Shawn Mendes 这首歌呢是写给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异性发小啊，那这个发小的男朋友对他很不好，那 Mendes 就作为他的好朋友写了这首歌，表示就我对你会比你的男朋友对你更好，也不知道是要干什么，来自 Shawn Mendes Treat You Better。

0: 夺白金流行天后 Katy Perry 继2017年的白金唱片 Witness 发布之后两年，在19年呢发行了一首回归单曲 Never Really Over。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了他的第六张专辑当中。那这首歌由 Katy Perry 联手格莱美电音奇才 Zedd 参与创作，并且呢由 Zedd 跨刀制作，这是两个人的第二次合作。一起来听一下 Never Really Over。
1: I'm losing my self control. Yeah, you're starting to trickle back in. But I don't wanna fall down the rabbit hole.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昂，我来听到的是荷兰电子音乐制作人 Don Diablo 啊，携手英国流行女歌手 JCJ 合作的单曲 Brave。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0。
2: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好。

主歌到副歌的巨大跳跃，让整首歌的节奏更加的明快。都说到恋爱中的女孩是调皮任性的，就歌曲的这种节奏变化，正好很好的唱出了恋爱中女孩的性格变化。就副歌当中真假音的互换，让歌词的感情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再加上她一直的曲风和唱法，整首歌的张力呢，也是显然易见咯。同时也恭喜李荣浩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女孩杨丞琳，祝你们幸福。来自李荣浩，女孩

刚才提到杨丞琳了，对不对啊？只想爱你是杨丞琳第一张个人专辑啊，暧昧当中的纯情主打。那这张专辑也是青春期美好回忆之一。那个时候的流星花园里的小优长大了啊，从 Fall in Love 组合里面单飞发的第一张专辑。那个时候的他呢，长头发娃娃脸，非常的可爱。那这首歌就是只想爱你，这首歌呢虽然不是主打，但当时我就是很喜欢，如今听来真的是满满的回忆。杨丞琳，只想爱你。

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下面这首歌 Too Low 啊，这首歌也是主打伤心路线的，从字里行间那种简单清爽的诉说可以听出啊 ，Too Low 是在安慰姐妹啊，不要伤心，不要倒贴的那种坚定啊，就那种只有姐妹没有男人的生活一样可以很潇洒自在，这就是一个女孩该有的随性自如的状态。那她是一个既做自己喜欢又让歌迷喜欢她的歌的酷女孩啊，这首歌同样送给每一个还没有找到自己 Mr. Right 的姑娘，愿每一个美好的你呢都能够找到那个值得相伴一生的她。 Too low, glad he's gone.

继续来听到来自英国歌手 Jesse Glenny 的 One Touch， 这种全新摇滚风格的歌曲一定会让你耳目一新。最后一首歌，我们明天见，拜。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4: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5: 南北极没有地震的原因。地震又称地动、地震动，是地壳在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的震动的自然现象。这个期间呢，会产生地震波。地球上几乎到处都

地震，全球每年发生地震大约550万次。地震常常造成人类重大伤亡，还可能引起火灾、水灾、有毒气体泄漏、细菌及放射性物质扩散。此外，也有可能造成海啸、滑坡、坍塌、地裂缝等次生灾害。然而，南北两极地区啊，至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过地震。那为何南北两极没有地震出现呢？这个问题引起了世界地震专家们的注意。美国田纳西州蒙菲斯大学地质学家钟世腾根据他30多年的研究成果提出了看法。钟世腾认为，南极和北极的格陵兰岛内陆无地震，主要是因为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冰层。他指出，上述两地冰雪覆盖面积分别达到90%和80%，冰层厚度达到300米以上。由于冰层面积大、厚度大、分量重，在垂直方向便会产生巨大的压力，使下面的地壳板块承受冰层的挤压。更巧的是，冰层产生的巨大压力正好和地层构造的挤压相平衡，所以不会产生倾斜和弯曲。如此一来，便分散和弱化了地壳的变化，从而使地震不会发生。但这位专家还指出，这种平衡只是相对性的，当微妙的平衡被打破时，南北两极同样会发生地震。地震大多数发生在地壳里面，离地面5000米至20000米的地方。那么地壳当中为什么会发生地震呢？原来地壳一向就不是静止不动的，在过去的若干万年里，它曾经有过多次巨大变动。现在的高山有些地方曾经是平地，现在的平地有些地方过去曾经是高山。不过这些变化要经历几百万年，而一个人在其短暂的一生当中不容易察觉出来。地壳当中各个部分的运动是不均匀的，有的地方快一些，有的地方慢一些。这样一来，在运动不均匀的地方和地壳比较薄的地方，就容易使地层产生破裂和错动，于是地震便出现了。

昨天又看了《狮子王》啊，这部算是真人版电影吧，还是 CG 电影啊？就是这个新版的《狮子王》，又听到 Beyonce 在电影当中的一首单曲《Spirit》啊，歌曲当中加入了大量的非洲元素，加上 Beyonce 超广的音域和感染力的声线，很大气磅礴的感觉，就真的很赞。那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部电影的啊，再加上 Beyonce 作为乐坛当之无愧的女王，她自己就是一头母狮子的形象，对待子女和家人极其温柔，但是在自己的音乐领域当之无愧啊，就是欧美乐坛第一人。所以说当时来找她做狮子王女主角娜娜那头母狮子的配音，我觉得肯定是当之无愧的。一起来听到 Beyonce Spirit。

一首古典小品般的慢情歌啊，以细腻的诚挚来见率真，以粗粝的柔情见真切，而是将一张一弛的节奏潜藏于深情内敛当中讲述，让绵密翻涌的感情在一呼一吸当中缓缓的流淌啊。那这首歌里，汪峰将最朴实的句子来注入本真的情愫。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有时候发现身边有一些事情太过于急功近利，就会很想念一个人，想念江美琪。还要干嘛想人家，人家又不认识我。因为他不炫技，可是你一样会觉得他很棒，因为他有的是感情。

感情太过富裕的小美江美琪，之后是何心碎啊。不要以为这趴是小清新哦，现在这个前奏可是采样大浑浊，地下丝绒乐队，这首歌叫做时间没有等我。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被近郊旅游啊、踏青野餐的消息刷爆了朋友圈。就算空气质量不再优良，也按捺不住大家出去走一走的热情。那你现在在干嘛？捏捏腿排酸吗？好好上班。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人字为战，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将战士们置之死地，人人主动拼死作战，也指人人能独立作战。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的《淮阴侯列传》。故事是这样的，书中记载，汉大将韩信有一次率领数十万人马前去攻打依附于项羽的赵国。赵王和主将陈馀得知汉军来攻，在井陉集中了20万大军抵御，兵力大大超过了汉军。部将李索车向陈馀

到袭击。在出井陉口前，他先派2000轻骑兵从隐蔽的小道上山，在那里观察赵军，准备行动。韩信又派出了10000人为先头部队，命他们出了井陉口就背靠河水，摆开战斗的列队。赵军远远望见，大笑不止，认为这是犯了兵家的大忌。天刚亮，韩信设置起大将的锦旗和仪仗，大模大样的再开出井陉口。赵军立即打开营垒，向汉军发起猛烈的攻击。激战了一会儿，韩信假装抛旗弃鼓，逃回河边的阵营。河边阵地的部队马上打开营门，放他们进去。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就会很恨一件事情，恨自己为什么不会讲粤语，听也不是完全听得懂，要去回过头来翻歌词，翻到那些戳中的句子的时候会皱眉扼腕。对啊，这种歌词当然是林夕写给陈奕迅。

萧敬腾跟我玩之后是啊，熟悉的过门，好久不见他了，是不是？在当奶爸。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这首歌 IPIS 嗨，真的可以找时间出去看一看，

真的，听骚灵乐的正确收听方式是听两首，然后休息一下，来一点点 bossa。现在是苏永康。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到这个时候了，我还说些什么好呢？要么少说两句好了，可以让你快一点快一点的回到家人的身边。希望不对你半途而废的是那些坏事情。

不怕庆祝，已经不只有一个人说想去台湾看他。天哪，这已经可以拉动台湾的旅游业了吗？上一次有这种感觉的人是谁？是不是他们？五月天、阳光、机车、音乐节啊，还有那部《盛夏光年》。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才制作班底的这首歌，词曲姚谦、黄韵玲，林忆莲飞的旅游。所以说人间四月天是内地最好听的一部连续剧了。去年

这一趴的歌都特别正，对不对？不只是因为演绎者是天后林忆莲、Coco Lee，而是制作人也是绝对的王牌哦，不要被他搞 down 了，因为有旺福他们来逗你笑。这首歌我小的时候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1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5: 我的爱如潮水，
6: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7: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6: 你要的经典，
7: 你要的流行，
6: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7: 好歌一直在线。
8: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首歌没有蔡啊，蔡健雅他最擅长的吉他，但是他的吉他小教室你有看那些教学吗？什么换把位啊，右手的基本模式，还有双吉他封闭和弦，好多好多。嗯，现在是黄小琥的歌，叫做没什么，这个吉他也很好听的，而且啊。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型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5: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

0: 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全程热力加载中，
2: 和你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3: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创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4: 好歌一直在线。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酣畅。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你不用逼自己把每件事儿都做到满分，偶尔的小失误不是失败，是生活在提醒你，不用紧绷着神经，带着小瑕疵的日子也能过得有温度。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五一邂逅五二零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别把休息当成浪费时间，偶尔放空发呆，哪怕只是安静坐着，不是偷懒，是给心灵充电的过程。只有照顾好自己，才能更有力量往前走。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那些没说出口的抱歉或感谢不用遗憾，只要你曾真心在意过，这份心意就会像微光，在对方心里留下温暖的印记，不必强求立刻有回应。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不用逼自己快速成长，有人快有人慢，就像种子发芽，有的早有的晚，但只要再努力扎根，终会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长出想要的模样。

你不用和过去的自己较劲，曾经的幼稚，曾经的冲动，都是帮你看清方向的镜子。与过去的自己和解，才是对现在的自己最好的温柔。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放心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7777。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老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兰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5月27号晚，县委书记孙浩采取四不两职方式，深入西渡镇老旧小区、宾馆、影院等重点场所，暗访督导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绷紧安全生产思想之弦，紧盯重点领域、关键场所，常态化、精细化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从严从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当晚8:40，孙浩深入西渡镇滨江社区、桂花苑等老旧小区，随机抽查电动车违规停放、非线充电、楼道杂物堆积等高频消防安全隐患。现场排查发现一处电动车非线充电，多起电动车不规范停放，两处私设排插及2处楼道杂物堆放等安全隐患。孙浩现场督办社区例行例改，他指出，老旧小区消防安全基础薄弱，要常态化清理楼道杂物，整治电动车非线充电、无序停放等突出问题，同时科学规划布局，按需增设充电设施，从源头防范化解消防安全风险。在恒心宾馆，孙浩细致核查消防器材配备、疏散通道畅通情况，现场问询工作人员消防器材操作规范及应急疏散处置流程。他要求经营主体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定期维保消防设施，确保疏散通道畅通，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和隐患自查，抓实抓细日常消防安全管控。走进新时代在广场电影院，孙浩仔细查阅消防安全管理台账，逐项检查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他叮嘱场所负责人要始终绷紧安全之弦，细化日常巡查、值班值守等举措，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全方位织密消防安全防护网络。督导中，孙浩强调，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复杂严峻，各级各部门要深刻汲取各类安全事故教训，聚焦老旧小区、旧小场所等重点区域、关键点位，开展拉网式、网格式隐患排查，加密夜间等关键时段巡查频次，实现排查无死角、隐患无盲区。要建立隐患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确保隐患动态清零、整改到位。同时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引导，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县领导陈云、邓琼、罗浩参加。
1: 5月28号，县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孙浩出席并部署工作，聚焦教育系统安全生产重点任务，紧扣风险防控关键环节，提出明确要求，推动安全责任层层落实。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洋参加会议。
2: 孙浩强调，安全生产是教育工作的底线工程，事关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大局。教育系统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筑牢安全生产思想根基，层层压实主体责任与监管责任，以严实作风抓细抓实各项防控举措，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为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筑牢坚实屏障。针对当前突出问题，孙浩要求专职保安配备要坚持问题导向，在严格遵守上级人事政策、不新增编外人员的前提下，通过内部优化调整、引入第三方服务等市场化方式，破解供需缺口，优先保障校园安全刚需，确保专职保安尽快配齐配强，发挥实效。校园安全运行防控要分类施策，精准发力，规范校车管理，既强化学校自有校车人防技防建设，又细化边缘乡镇社会化运营校车管理标准，制定分阶段整改方案，全面堵塞监管漏洞。防溺水工作要健全常态化机制，明确乡镇 及农业农村水利等部门职责分工，强化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严格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坚决守住学生生命安全防线。民办幼儿园规范管理要先理清办学性质，精准界定公办民办属性，为后续监管奠定基础，督促民办园举办者履行安全主体责任，足额投入整改消防隐患，对隐患严重无法整改的依法关停，并妥善做好学生分流安置。孙浩要求各相关部门要立足职责定位，加强协同配合，主动担当作为，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强化督导检查，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坚决守护好教育系统安全生产底线。县领导肖珍珠、黄彪参加会议。
1: 今天上午，全县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培训班在县委党校开班，县委书记孙浩出席开班式并做辅导讲话。他强调，全体参训学员要以此次培训为契机，筑牢忠诚之魂，激扬拼搏之志，夯实党建之基，扛起振兴之责，厚植为民之心，恪守清廉之本，努力当好六个书记，为加快推进全县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头雁力量。
2: 孙浩指出，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是基层治理的领头雁，服务群众的主心骨，肩负着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重要使命。孙浩强调，要筑牢忠诚之魂，做政治过硬的民办书记，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守政治立场，对标政治要求，推动上级各项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落细，开花结果。要激扬拼搏之志，做敢闯敢试的有为书记，秉持求真务实工作作风，聚焦粮食安全、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核心任务，攻坚克难、争先创优，以闯创干的奋进姿态推动基层工作提质增效。要夯实党建之基，做率先垂范的带头书记，抓实党组织阵地建设、党员教育管理、村级规范治理等重点工作，严格落实组织生活制度，规范村级财务管理，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推动基层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扛起振兴之责，做兴业富民的实干书记，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群众。要厚植为民之心，做基层善治的贴心书记，深耕网格化精细治理，涵养文明乡风民风，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用心用情化解群众极难筹判问题，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要恪守清廉之本，做严以律己的干净书记，始终严守纪律规矩，筑牢抗腐防变思想防线，从严管好自身，带好队伍，以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赢得群众认可与信赖。孙浩勉励全体参训学员珍惜培训机会，潜心研学，深入思考，学以致用，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履职实效，以饱满热情、务实作风扎根基层，担当实干，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衡阳县新篇章贡献基层力量。本次培训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同步直播模式，实现全县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两委干部全覆盖培训，课程紧扣基层工作实际，涵盖党的创新理论、基层党建、乡村振兴、应急管理、纪律作风等重点内容，通过专家授课、案例剖析、交流研讨、现场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推动理论学习与基层实践深度融合，切实提升基层干部履职能力。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统战部部长黄彪主持开班式。
1: 今天上午，县委书记、县委全面依法制宪委员会主任孙浩主持召开县委全面依法制宪工作会议暨县委全面依法制宪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省委全面依法制省工作会议和市委全面依法制市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审议相关文件，开展年度述法，研究部署2026年工作。
2: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县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上级部署要求，党的领导全面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纵深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基层治理效能稳步提升，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不断完善，扫黑除恶、禁毒反诈、利剑护雷等重点工作扎实有效，全面依法制宪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法治建设正确方向， 方向，深刻认识全面依法制宪是必须扛牢的政治任务，破解发展难题的现实需要，增进民生福祉的必然选择，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公平正义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以法治建设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任务，全力推动法治建设提质增效，要坚持依法行政，严格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范执法行为，强化权力监督制约，提升行政复议应诉质效，要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执法窗口期、宁静日制度，依法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以法治稳预期、优服务、促发展，要坚守司法为民，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加大弱势群体权益保护力度，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深化全民普法，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创新普法形式，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浓厚氛围。会议强调要压实工作责任，凝聚法治建设强大合力，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健全协同联动机制，充分发挥关键少数示范作用，把法治素养和依法履职情况纳入干部考核评价，加强法治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法治铁军，奋力开创法治衡阳县建设新局面。县领导刘洋、陈云、唐世海、邓琼、黄彪、刘国荣、刘小龙、唐北乡，县人民法院院长谢海涛，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卢洪胜出席。
0: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布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你不必等完全准备好才开始，哪怕带着一点不确定迈出的小步，也比停在原地纠结更有意义。生活本就是在试错里慢慢靠近想要的样子。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人字为战，这次成语的意思是将战士们置之死地，人人主动拼死作战，也指人人能独立作战。这次成语来源于《史记》的《淮阴侯列传》。故事是这样的，书中记载，汉大将韩信有一次率领数十万人马前去攻打依附于项羽的赵国。赵王和主将陈馀得知汉军来攻，在井陉集中了20万大军抵御，兵力大大超过了汉军。部将李索车向陈馀献计说，井陉这条路很狭窄，两辆战车不能并行，骑兵不能排成行列，行进的队伍必定拉得很长，请拨给他3万人马拦截敌军的粮草，再截断他们的后路，不用10天定可将韩信等人的头献上。但是陈馀并没有同意。就这样，韩信在井陉狭窄道路没有遭到袭击，在出井陉口前，他先派2000轻骑兵从隐蔽的小道上山，在那里观察赵军，准备行动。韩信又派出了10000人为先头部队，命他们出了井陉口就背靠河水，摆开战斗的列队。赵军远远望见，大笑不止，认为这是犯了兵家的大忌。天刚亮，韩信设置起大将的锦旗和仪仗，大模大样的再开出井陉口。赵军立即打开营垒，向汉军发起猛烈的攻击。激战了一会儿，韩信假装抛旗弃鼓，逃回河边的阵营。河边阵地的部队马上打开营门，放他们进去。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

你不用藏起自己的喜欢，喜欢一首歌就多听几遍，喜欢一个小物件就好好收藏，喜欢一种生活方式就慢慢靠近，忠于自己的喜欢才是对生活最好的温柔。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逼自己把情绪都藏好，难过时掉眼泪，委屈时想倾诉，这些都不是软弱，情绪本就需要出口，好好接纳它，反而能更快找回平静。

别觉得没做出成绩就是白费力气，你在迷茫时读的书，困惑时问的问题，坚持时熬的夜，都在悄悄帮你攒着底气，只是答案会晚一点出现。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在2005年8月4号，刘德华发行了《再说一次我爱你》，全然不同于其他的专辑。他以一个纯爱的故事为架构，用10首歌独特地诠释了不同角色对于爱情的感受与不同场景事件的气氛，借由歌曲的旋律意境直接连接至剧中人物的爱悔深处。每个主人翁每个场景都有自己的纯爱主题曲。

潘美丽是陶喆创作的第五张专辑，2006年发行，为分享一种珍惜生命当中拥有的美好感觉，所以呢，将专辑的名字取为《太美丽》。专辑真实地反映出了陶喆的心情，他延续了陶氏情歌的一贯好听原则，既流行又不落俗套。凭借着该专辑，陶喆还获得了多项大奖。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听歌，舞月光，丁纬精工制造。
1: 南青是郁可唯在专辑《蓝短裤》当中的第二波甜蜜情歌，描述的是类似初恋的青涩爱情，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接下来是来自林俊杰和蔡卓妍《小酒窝》，收录于《七七六》专辑当中。林俊杰表示，《小酒窝》描写的就是自己的爱情观，终于找到了心有灵犀的美好，一辈子暖暖的好。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慧。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的声音这么近我却抱不到。这是周杰伦《彩虹》，这也是电影《命运呼叫转移》的片尾曲。这首歌曲没有大段落的绕弯式的转音，也舍弃了钢琴伴奏的传统模式，木吉他的清新和周杰伦的歌词为这首歌曲增色不少。

飞儿乐团懂得表达快乐的元素，你的微笑就是一个代表。同样是表达美好的东西，飞儿却一反乐团用轻快的曲调惯例，继续用他们最擅长的类摇滚风格。也许在飞儿的理解里，爱情就是轰轰烈烈的代名词。

以细腻单纯的小品佳作，这曲如果你也听说，随着旋律的线条积累情感，描绘人们在爱情里的无奈，透视了真惠美不为人知的感情世界。

阿密特是张惠妹在2007年发行的专辑，这张专辑不但有动人的万人传唱情歌、经典传颂的男女对唱，还有复古时尚的舞曲节奏以及

0: 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南北极没有地震的原因。地震又称地动、地震动，是地壳在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的震动的自然现象。这个期间呢，会产生地震波。地球上几乎到处都有地震，全球每年发生地震大约550万次。地震常常造成人类重大伤亡，还可能引起火灾、水灾、有毒气体泄漏、细菌及放射性物质扩散。此外，也有可能造成海啸、滑坡、坍塌、地裂缝等次生灾害。然而南北两极地区啊，至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过地震。那为何南北两极没有地震出现呢？这个问题引起了世界地震专家们的注意。美国田纳西州蒙菲斯大学地质学家钟世腾根据他30多年的研究成果提出了看法。钟世腾认为，南极和北极的格陵兰岛内陆无地震，主要是因为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冰层。他指出，上述两地冰雪覆盖面积分别达到90%和80%，冰层厚度达到300米以上。由于冰层面积大、厚度大、分量重，在垂直方向便会产生巨大的压力，使下面的地壳板块承受冰层的挤压。更巧的是，冰层产生的巨大压力正好和地层构造的挤压相平衡，所以不会产生倾斜和弯曲。如此一来，便分散和弱化了地壳的变化，从而使地震不会发生。但这位专家还指出，这种平衡只是相对性的，当微妙的平衡被打破时，南北两极同样会发生地震。地震大多数发生在地壳里面，离地面5000米至2万米的地方。那么地壳当中为什么会发生地震呢？原来地壳一向就不是静止不动的，在过去的若干万年里，它曾经有过多次巨大变动。现在的高山有些地方曾经是平地，现在的平地有些地方过去曾经是高山。不过这些变化要经历几百万年，而一个人在其短暂的一生当中不容易察觉出来。地壳当中各个部分的运动是不均匀的，有的地方快一些，有的地方慢一些。这样一来，在运动不均匀的地方和地壳比较薄的地方，就容易使地层产生破裂和错动，于是地震便出现了。

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堪称又一首亮世情歌。来听到张靓颖，终于等到。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安全生产，护脚。

0: 性，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三十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对于生命而言，接纳才是最好的温柔。不论是接纳一个人的出现，还是接纳一个人的从此不见，林志颖，去走走。

曾为多位歌手专辑做嫁衣的林隆璇，最为人熟悉并且脍炙人口的情歌是与周慧敏合唱的《留言》，至今很多 KTV 里还可以听到男女对唱这首歌曲。来听到《留言》。

接下来是梁叶玲，慢慢的陪着你走。慢慢的陪着你走是一首浓情蜜意的歌曲，是激情过后的平和，是一种让浪漫只剩下浪漫的简单和满足。慢慢的陪着你走不是一种信念，不是一种较劲，而只是一种愿望，一颗种子种在心头。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一生至少该有一次为某个人而忘记自己，不求有结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里遇见你。苏永康，幸福离我们很近。

你不知道我在想你，是因为你不爱我。我明明知道你不想我，却还是爱着你，是因为我太傻。也许有的时候，逃避不是因为害怕失去什么，而是在等待着什么。红唇族。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多年以前，齐秦弹着木吉他，淡淡地唱着这首《狼》。当年的他有着忧郁的脸，留着披肩发，穿着紧身皮裤，却在安安静静地唱歌。可就是这样的一份安静，让他的歌有一种听到灵魂的力量，让我们感受到他对于音乐的一份坚守。我是丁伟，听歌五月光，这期开始，齐秦《狼》。我是

曾经我害怕有一天我们坐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却只剩下沉默。曾经我害怕有一天我们走在同条路上，但是却没有等待。曾经我害怕有一天我们屹立在同一个路口，但是却走向各自的方向。现在我所害怕的都兑现了，我很好，只是很想你。梅艳芳，亲密爱人。

愿得一人心，时光褪去，感动不变，在他清澈的内心深处，总会有一种透明的力量，照进浑浊的现实。这一刻，屏住呼吸，听乐坛稀缺的好声音，安抚浮躁的灵魂。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偶尔做做梦，然后开始日复一日的奔波，淹没在这喧嚣的城市里。我不会了解这个世界还有这样的一个你，让人回味，令我心碎。假如人生不曾相遇，我不会相信有一种人一认识就会觉得温馨，有一种人可以百看不厌。陈琳，我挑我的。

0: 想 care。
1: 夜起风了，这个城市还是有些凉意的，霓虹灯还没有完全亮起来，人们的脚步却匆匆忙忙，密密麻麻的高楼里有没有一盏灯是为你而开的？我们在这座城市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不是换来了一个蜗牛的家和哪怕蜗居的温暖呢？江涛，回家的人。

做了一个梦，非常的长，仿佛装了一生，醒来惆怅，我们相聚又离散，我们昨天还拥抱微笑，而今天却互道再见，我们说着说着就倦了，看着看着就厌了，我们说着永远，却不愿意原谅对方，一个微不足道的错误，生命仓促而又短，温暖转瞬即逝，有机会牵手，这就叫做缘分。王菲，流年，听歌五月光，我是丁慧。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DJ 不说话，打歌给你听，汽车别中叠。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回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脚山米养天下，脚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笑时轻轻用指尖绕一绕耳后的碎发，因为自己的快乐就该像小奶冻糕似的滑嫩嫩，还裹着甜，这份娇俏就是爱自己的甜柔注脚。

把小紧张悄悄裹进像小棉花团似的软暖里，轻拍两下衣，摆顺顺气，这份柔软化解就是爱自己的自在密码。

0: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

0: 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充实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把自己的小喜好轻轻收进像小丝绒袋似的柔滑里，睡前多摸一摸，感受软意，这份上心就是爱自己的甜亮微光。

轻轻接住自己的小情绪，想接飘落的小桃花瓣，含颗水果糖慢慢化甜，这份耐心就是爱自己的明朗心芒。人间戏剧。

给每一次敢尝试的小举动这颗心里的小蜜橘糖，哪怕只是多站会儿看晚霞，一想起就甜丝丝，这份肯定就是爱自己的自信底气。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

0: 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蒸水新闻。
3: 我县蛋禽产业一季度势头强劲，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阳峰四部两职暗访督导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阳峰主持召开全县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调度会。我县各地开展文艺汇演、爱心集市等多彩活动，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
4: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作为全省禽肉禽蛋主产县，我县依托省级农业优势蛋禽产业集群项目建设，持续提升养殖智能化、产业规模化水平。今年一季度禽蛋产业实现开门红，一枚枚禽蛋跑出县城，农业增长加速度，带动广大农户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产业动能。
3: 在兰陇乡关庙村标准化蛋鸭养殖基地，一排排智能化鸭舍干净规整，自动投料、智能控分、机械集蛋设备高效运转。清晨刚产出的6万多枚新鸭蛋，经过快速分拣装筐，随即装车直发四川市场。
5: 我这里总共是有7万余嘛，现在产6万多枚嘛，它大概是92，原来高峰期是95，现在产蛋率是92，每天产了有8200来斤嘛，还是可以。客户下面的好，现在鸭蛋生意还是可以，他们供不应求嘞，现在供不应求。你看我在蛋库里面没有存蛋，没有存蛋了，有多少拉多少。
3: 去年我县成功列入省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建设县，获省级财政资金1400万元支持，作为项目9个实施主体之一，衡阳元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抢抓政策机遇，扩建高标准笼养蛋鸭舍1500余平方米，配套6套鸭笼及全自动化养殖设备，彻底告别传统散养模式，实现蛋鸭集约化、科学化、智能化养殖，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5: 以前呢，我们在这里养这些蛋鸭的时候全部靠人工嘛，那个捡蛋啊跟那个用粪啊，全部是靠人工去做，那个成本呢是相当高。通过这个项目提升以后，那个人工方面可以来说一年都要交几十万，都交几十万块钱，效率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啊。
3: 作为湖南省重要禽蛋生产基地，我县紧扣省级蛋禽产业集群项目建设要求，统筹项目资金2108.6万元，全力推进养殖设施提档升级、禽种繁育体积优化。目前全县蛋鸭笼养规模200万余，家禽养殖规模化率持续提高，一季度禽蛋产量同比增长超30%，产业发展动能充沛。
6: 思量。

0: 的话全部是智能化，微的话包括控温啊，包括一切都是简单啊，全部都是智能化的。资料勤密降低啊，每一只鸡每年可以节省5到8块钱啊，你每只鸡产蛋率可以增加呀。现在设备越来越先进，通过现在把一些设备改进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帮助，下面去年又增加几万米单哈，竞争哈，在休息下又增加10%到20%哈。
1: 在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我县加快构建养殖加加工加流通加服务全产业链体系，推行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联农带农模式，统一提供优质种苗技术指导订单回收服务，有效降低农户养殖门槛，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2: 待遇还可以，也有15000块钱个月，干活也不累，很轻松，主要是为了家里面方便嘛，
3: 捡捡蛋咯，喂喂鸡咯，离家里面也很近咯，有时候也可以回去照顾家里面咯，待遇也有几千块钱一个月咯。
1: 截至目前，全县9个项目实施主体已全部完成建设任务并投产运营，设计新增蛋禽养殖31万余，年设计禽蛋产量6100吨。2025年全县家禽产业总产值达20.24亿元，同比增长90.76%。下一步，我县将继续做大做强蛋禽特色产业，进一步优化产业集群布局，强化两种繁育，延伸加工链条，提升品牌影响力，全力补齐产业短板，增强发展后劲，持续擦亮湘中禽蛋生产金字招牌，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4: 5月29日晚，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以4不2值方式深入城区小旅馆、小诊所、小作坊、老旧小区等人员密集及风险点位突击检查，现场督导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杨峰强调，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和关键薄弱场所，抓实抓细常态化排查，精细化整治，以严实举措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当晚，杨峰随机抽查县城部分小旅馆、小作坊、小诊所等重点场所，细致检查消防逃生通道、消防设施设备、经营区域杂物堆放等关键环节。在正阳旅馆、和平客栈，杨峰实地查看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保持畅通，现场指出部分场所存在物品乱堆乱放、堵塞通道、消防器材摆放不规范、从业人员消防应急意识薄弱等问题，并当场向场所负责人下达整改要求，明确整改时限与标准。杨峰指出，小型经营场所人员流动复杂，消防安全基础薄弱，辖区内大量商铺属于商住一体、下商上住模式，经营区域与居住区域相连，用火用电集中，人员混居，火灾风险叠加，逃生难度大，是消防安全管控的重中之重。各经营主体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定期开展设施自查自纠，及时清理楼道、房间内堆积杂物，坚决杜绝占用、堵塞疏散通道等违规行为，从源头严防严控火灾事故发生。杨峰还对上一轮要求整改事项进行了督导，在西渡镇米子社区楼栋间的空地新增了几处标准化的电动车集中充电设施，配备了过载保护、自动熔断等安全装置，有效补齐消防安全设施短板。杨峰强调，消防安全无小事，要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加大日常巡查与督查检查频次，坚持抓长抓细抓长，重点强化商住一体、下商上住场所常态化监管，逐项排查整治用火、用电、用气及疏散通道、消防设施等各类安全风险，对反复出现的问题深挖根源，常态管控，以最严格的标准、最务实的举措，抓实抓牢消防安全各项工作，为辖区群众营造安全稳定的生活和经营环境。县领导肖珍珠、刘小龙、谭丹主、洪巧参加。
4: 5月30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召开全县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调度会， 通报近期全县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对下阶段隐患清零、整改落实、常态管控等重点工作进行。

0: 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各行业主管部门要紧盯本系统、本单位重大隐患及机关院落安全隐患，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过问、亲自部署、亲自督导，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压实责任。杨锋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明确整改措施和整改实现，对排查出的每一处重大事故隐患都要明确整改方向，制定整改方案，细化具体措施，对整改措施难以把握的要主动对接专业部门，由专业力量上门指导，明确整改标准、步骤流程和时间节点，确保整改工作有据可依、规范推进。要坚持责任上肩，明确整改专班，细化岗位职责，压实工作任务，确保事事有人抓，件件有着落。杨锋要求要坚持动真碰硬，强化保障措施，要强化资金保障和过程管控，在隐患未整改到位期间，必须严格落实常态化管控措施，设置应急隔离区域和安全警示标识，安排专人常态化巡查值守，坚决杜绝隐患整治空档期发生安全事故。要坚持统筹推进，高效落实学查改，坚持把学习宣传、隐患排查、问题整改贯通起来，一体推进，不断健全完善安全隐患常态化排查整治长效机制。杨锋还就烟花爆竹专项整治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县领导肖珍珠、刘立根、西斗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1: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2: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预布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给生活添点像小城务式的清爽感，想放空时就对着窗台绿植眨眨眼，这份放松就是爱自己的悠然余韵。

遇到小困惑时，给自己留块软蛋糕在餐桌旁，告诉自己慢慢想总会有办法。这份不急躁就是爱自己的从容底气。

把对自己的偏爱藏在每一个小细节里，无论是细条浅粉丝带还是喷点甜香喷雾，这份在意都是爱自己的温暖印记。

0: 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